三岁，更尴尬的生不三个孩子，那些应该我做的还有责任都在翻倍，但这是个开始。 I know it， 这是个开始。 Oh I know it， 这是个开始。